0: 农作物进入旺盛的生长季。楼郭鸣，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楼郭开始聒噪着夏日来临，蚯蚓也忙着帮农民们翻松泥土，乡间田埂的野菜也都彼此争相出土，日日攀长。
1: 立夏，更多阳光，更多生长，大地拿出更多礼物献给时光，那是眼前一朵花带来一个世界，一片花瓣芬芳了整个天。

0: it back。
1: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1: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2: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2: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1: 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3: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1: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3: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5月17号到5月24号8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3: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2: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3: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2: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3: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2: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3: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8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北京时间9:00。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长假到了，不管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度过假期，都希望你开心又健康。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你，假期期间一定要提高安全意识，出行一定做好提前准备，密切关注相关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了解查询旅游景区门票预约、客流限制等措施。另外，树立文明出游意识，爱惜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用餐时适量点餐，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安全、健康、文明度过长假。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青年音乐广播周末版的特别节目，我是小强。你看晚上入夏了哈，这个紫外线真的是越来越强，特别怕晒黑怕光老化的女生一定要注意了。最近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带给大家一个防晒的装备啊，就是大家非常爱的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精纯的防晒呢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哈，一支30ml的正装就要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直接带走一支30ml的正装，3支10ml的小样只需要399。我很多人觉得它的防晒力到底够不够啊，其实很多人都知道SPF50+，而且呢是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来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呢会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所以说防晒的同时呢还能够修复光损伤，干皮用是不拔干的，而混油皮呢是不闷痘的，而且呢还带着自然的润色的效果。你看很多这个防晒呢它只是防晒，甚至有些假白或者是闷痘，然后洗掉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脸上好像有非常多的负荷和油脂的残留，但是用了这个精纯的防晒呢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感觉。而且今天呢给到大家特别聚惠的价格，399，直接带走一支30ml的正装和3支10ml的小样，直接拍就可以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之后呢，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来自陈楚生和何洁，经过，尽在今天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西安南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陪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2: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我不喜欢，
4: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5: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3: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4: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3: 不喜欢，不喜欢，
4: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凭什么干涉我的？
4: 你爱喜欢不喜欢？
6: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五一的小长假呢，虽然说还在持续的过程当中，但是很多朋友呢都是为了能够躲掉五一的这个人流的高峰，然后呢在家里待着，或者是选择这个错峰出行。没问题，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将会为大家的错峰出行来保驾护航哈。5月17号到5月24号8天7晚，我们要直飞乌鲁木齐了。五月的新疆呢，气温非常的适宜，而且错峰出行价格非常的合适。而最后一个暑假前的新疆团，因为六月份呢，可能中高考的考生就要休假了，这个时候呢，新疆的价格呢就会全部的上涨。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在5月17号到5月24号，在中高考休假之前，我们去到新疆。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来详细的询问一下我们的行程啊。因为这次呢行程我觉得是有一个很大的爽点，是什么？就是我们用4星级的酒店能住5星，全程4星5星级的酒店，而且是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也就是说这个大巴空间非常大，后仰着也不会影响后排的客人，躺着就可以刷刷外面的风景。因为新疆的地广人稀，幅员辽阔，所以说走到哪儿呢，可能车很少，人很少，但是拉车距离却很长。所以说选择一个陆地头等舱的这样的一个大巴，能够让自己身体舒服一些，精神状态更好，然后你到了景点就会玩得更开心，对吧？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啊，美味是40元的团餐标准，40元吃得非常好了。另外呢，我们还是去社会餐厅就餐，也就是当地的新疆的朋友们去的旅行目的地的餐厅，我们才去吃，而不是只是一味的去刷一些旅游餐厅或者所谓的网红打卡。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真真正正的吃好，然后有一些

实用的干货内容，好吧，比如说海陆空的特色餐手抓饭，哈萨克特色餐，还有像新疆的大盘鸡，还有新疆的地道的美食和小吃都给大家安利了。那么玩的方面呢，我们真的是涵盖了整个新疆全境游当中最浓墨重彩的笔调了，比如说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天山天池，花海，那拉提的空中草原。我们还将会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下午有一个下午茶是赠送给大家的，大家聊聊天，然后彼此呢这个认识一下哈，让我们的整个陌生的这个气氛有更多的活络啊，有更多的这种温暖的气息。所以说呢，跟着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主播一起出去旅行就对了啊，我们不是任何的散客拼团，而更多的是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频道的听众朋友，然后大家伙在一起很像一个家人般的出行的一种感觉，是非常温暖，然后也非常的轻松，非常惬意，非常舒适和清爽的，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所以说呢，很多年轻的朋友们给爸爸妈妈来报上名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现在的名额还剩下最后的四个了哈，因为我们是小团出行，16位车友精品团，保证大家在行程当中呢减少等待的时间，然后玩的时间呢更加的充裕，能够给大家留下一生一次最难忘的新疆之旅。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哈！回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今天虽然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减速慢行，因为可能将会迎来一个客流返程的一个高峰哈。当然呢，五一假期期间呢，没有落着出去玩的朋友们，也不用心里不平衡，我们可以在5月17号到5月24号错峰去到新疆来感受一下大美河山吧。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0: 本周呢，我们的沈的优选商城当中呢，还上了很多的好物和单品啊，比如说大家最爱的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啊。这个三件套呢，包括小棕瓶50ml和经典的原生液200ml和智妍面霜清爽版75ml， 三件套呢是只需要599的。我觉得雅诗兰黛呢，真的不需要做过多的推荐了。像这个原生液200ml 的这个微分子的玻尿酸特别牛啊，后生元12+，而且深层的补水调节的水油平衡，特别是当你暴晒之后湿敷，然后抠调房的那个保湿，还有这个刷酸前的这个打底，都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还有智妍面霜清爽版，抗老紧致，然后一抹呢，你就会觉得好像脸上有一些哑光的成分，而且呢胶原的激活态加上辣木籽的这个精粹，所以说提升肌肤的弹性，直接拍就可以了。三件套是599，我们送给大家这个精美的礼盒哈，精美的礼盒。比如说马上到了520了，可以送个闺蜜啊，送个爱人啊，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好不好？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你要回复秒杀之后呢，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看到更多的好物和推荐，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就可以了。因为有很多女生可能都会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商城拍自己的这个护肤品，因为蚂蚁练这个扫描溯源，所以说海关监管，很多朋友啊，身边的同事啊，就会扫到这个日期，而且非常的新鲜啊，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看到更多本周好物推荐，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就可以了。另外今天呢，大家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想跟小强来共同分享五一快乐的假期，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和我进行实时的互动啊。比如说你拍发个照片，你今天去哪玩了，或者是最后一天返程路上爸妈给你带了什么好吃在后备箱里，或者今天整个心情的状态怎么样，都可以和我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发图片或者文字留言就可以。马上回来。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24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6: 立夏，立夏表示即将告别春天，夏天开始，雷雨增多，农作物进入旺盛的生长季。楼郭鸣，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楼郭开始聒噪着夏日来临，蚯蚓也忙着帮农民们翻松泥土，乡间田埂的野菜也都彼此争相出土，日日攀长。
7: 立夏，更多阳光，更多生长，大地拿出更多礼物献给时光，那是眼前一朵花带来一个世界，一片花瓣芬芳了整个田。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

0: 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长假到了，不管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度过假期，都希望你开心又健康。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你，合理安排行程，注意安全，不在野草较多、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还要注意游览安全，根据个人状况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安全、健康、文明度过长假。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大家好，我是陆虎。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2: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陆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4: 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5: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4: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5: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8: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9: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6: 谢谢你，
1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9月24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儿。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八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五一特别呈现，我是小强。那最近呢，我们在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上了很多的好物单品，大家可以去选择，因为马上就是到520了嘛，所以说很多人呢就开始愁说到底送什么礼物呢哈。最近我们的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的礼盒来了，一套呢来搞定粉妆加上唇妆，而且呢还送给大家专属的一个礼袋，所以说自用啊或者送礼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看它的正装粉星辰气垫呢是色号 B10， 干皮换干皮都是能用的，而且呢上脸非常的清透，一秒让你变成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会翻车的。另外呢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呢是 44B， 温柔的透光粉灰色，而且呢有一个那个不挑皮不挑场合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说素颜图呢真的非常的显气色。这一单呢在专柜应该是上千块，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的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一套只需要299就拿下了大牌的 YSL 的限定两件套，真的还送给大家精美的礼袋，送礼囤货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我觉得去赴个下午茶然后送女生这样的一份特别的礼物，我觉得一定会让他们非常的心动的哈。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山东经典乐广播正在直播。哎，最近呢有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审牛选呢选到了自己的好物和单品了，比如说兰蔻的精纯防晒四件套。马上真的入夏了之后，这个紫外线呢是越来越强烈了，所以说无论是在室内和室外，我建议大家都要涂防晒。这个顶奢的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呢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今天呢在我们的省内优选呢绝对让大家实现精纯自由啊。它里面呢包括一支30ml的正装，还有3支10ml的小样，这样加起来真的特别特别的香。到手呢是60ml只需要399，而且呢是4个加号的高倍防晒啊，全波段的一个阻隔紫外线的功能，而且里面会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而防晒的同时呢还能够修复你的光损伤的肌肤，干皮不拔干，混油皮呢是不闷痘的，而且还带一些自然的润色效果，涂完之后直接省了妆前乳了。关系一支的钱呢，今天带给大家是2套正装的量，库存不多，手慢无，手快有哈。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看到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和 YSL 的粉星辰2件套，以及兰蔻精纯的防晒4件套，和大家非常熟悉的英贝健益生元的散装西梅汁的特惠装，各位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了啊。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都可以在这里看到我们的宠粉福利专区为大家推荐的好物，然后真的是成为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全天陪伴大家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小强。这个时间大家也可以通过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和我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新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儿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3: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2: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3: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4: 北京时间11:00。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24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儿。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八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何有来生，每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1: 树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2: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1: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2: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鱼球城。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我马上都要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了，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新疆一定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没错，这次呢，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主播带队，在5月17号到5月24号，跟我们一起飞乌鲁木齐吧。报名专线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其实呢，我们带你去旅行的节目呢，真的是在10年多的时间陪伴全省的车友去到了上千个旅行目的地。那很多人为什么追随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经典音乐广播的旅行团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官方的背书，而且行程呢会略有不同，有一些独家定制的一些元素。另外呢，主持人全程跟队，有什么问题及时的给我们反馈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无论是住的吃的都是VIP 的礼遇啊。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来报名参加。另外呢，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定制的行程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好，就是它真的是独家定制的一些元素。另外限额报名，一个小团队16人，人少，所以说呢，大家的感受和体验就会更好一些。旅行嘛，就是减少等待的时间，让更多的时间和时光，然后在旅行的途中来慢慢的享受那份惬意和舒适啊。另外呢，我们4星级的酒店、5星级的酒店安排，而且还有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等于说是躺着就可以看风景，而且呢真的可以在那种太空席上，然后去感受那种旅途不会太疲惫的一种感觉。因为新疆的地广人稀，拉车距离会很长，一天呢可能最多有坐6-7个小时的车，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舒服的椅子里被包裹被托举，你会觉得到了景点你就会精力满满啊。另外呢，在餐食方面，我们每位是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等于说是当地的新疆的朋友们，然后最喜欢去的美食聚集地，我们才会去，所以说保证餐食的可口，让我们吃到最精准的、最地道的特色的美食。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啊，王一小姐呢正在电话那头接听我们的专线，因为是五一假期期间，可能打电话的人会比较多，所以说呢，大家稍安勿躁哈，只要电话通了之后，即使是忙音也没有关系，王小杰呢将会给大家一一的进行回复的，好不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先来剩下最后的4个席位了哈，因为我呢是3次去到新疆，我会觉得新疆是一个可以不断去重复去的地方。比如说我那天在那个天山天池那个地方，然后感受着那个碧水荡漾啊，远处的那个博格达峰白雪皑在我的眼前呈现，而且它的倒影会在那个湖水当中有一种一日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那个奇妙的情景。另外这次呢，我们还将在那拉提草原，然后为大家赠送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界台游牧人家，然后看那个雪岭的云山和溪流的倒影。因为我觉得5月的那拉提啊，真的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了，雪山环抱，草甸如毯，而且那也是世界4大的高山空中花园。另外库尔德宁，不知道大家伙听说过没有，在整个的行程当中，它算是一个独家定制的小众特色的一个目的地，在中国最美的这个国家地理杂志啊，它被评为了10大森林，因为被誉为天山绿谷，所以说呢，童话世界海蒂爷爷就在这里带给了更多孩子有关于童年最美好的记忆和遐想。而且呢，库尔德宁啊，不仅景美，它还承载着一种生态的价值，就是拥有完整的一种原始森林类型的这种植被，它也是天山森林生态系统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吧，所以说是也是众多这个野生动植物生活和栖息的地方，所以说在这里面真的能够感受到那种天然合一，那种邂逅大自然本真的那种模样的蓬勃的生命的力量。所以说每一站目的地都值得一去，新疆的每一寸土地都值得被难忘。 被带走。所以说这次呢，大家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行程了。另外也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我建议给爸妈报名的可能会有一些年龄的限制，当然在五月呢还有很多休年假的朋友们，五一期间可能没有落着出去玩，心里有点不平衡啊，没关系，我们在五月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错峰出行，人又少，然而价格呢又非常的合适啊，所以说这个时间去到新疆最合适不过了。5月17号到5月24号，8天7晚的新疆之旅，我们等着你。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1: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2: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个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1: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4件套。
2: 精纯防晞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1: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1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2: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1: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2: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近期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可以说是好物不断啊。今天带给大家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的西梅汁，而且呢更方便携带储存的袋装益生元的西梅汁，每袋是70毫升，每天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呢市场价应该是5小袋39.9元，但是咱们粉丝夏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哈，散装的这个小袋装。今天呢给到大家一个特别的聚会，59.9元直接到手15袋，哇，半个月的用量哈，抛开包装费，这实惠直接打到底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你看西梅汁呢帮助消化促排，而且里面呢是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的金标西梅汁，而且呢不添加蔗糖和脂肪，还有无腹泻成分，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大家放心的食用。比如说你吃了火锅，或者是吃了一些烧烤，油量比较大的，肠胃动力不足的朋友们，饮食不规律的，喝了它之后，你整个坐班啊，包括熬夜啊等等，你都会觉得没有太多的负担了。需要多囤几袋在冰箱当中，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喝一大杯温水就可以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的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拼手速吧。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北京时间12:00。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24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5: 立夏，立夏表示即将告别春天，夏天开始，雷雨增多，农作物进入旺盛的生长季。楼郭鸣，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楼郭开始聒噪着夏日来临，蚯蚓也忙着帮农民们翻松泥土，乡间田埂的野菜也都彼此争相出土，日日攀长。
6: 立夏，更多阳光，更多生长，大地拿出更多礼物献给时光，那是眼前一朵花带来一个世界，一片花瓣芬芳了整个天。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调皮不调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Yo.
1: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春光明媚，好踏青，安全文明伴我行。
3: 踏青出游一定做好行前准备，关注旅游、气象等有关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合理规划出游行程。春天出游以自驾居多，出行前仔细检查车况，并检查相关证件、保险是否齐全有效。旅途中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春季正值大风季节，风干物燥，火灾诱发因素较多，要注意防火避灾，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树立文明出游意识，爱惜生态环境。如遇旅游服务质量纠纷，记得及时拨打全国旅游服务热线12301进行维权。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0: 治愈系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2: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0: 勿念丛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2: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8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Love dance.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北京时间13:00。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到五月二十四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八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0: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2: 树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3: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2: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3: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4: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5: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4: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4: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4: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6: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24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6: 立夏，立夏表示即将告别春天，夏天开始，雷雨增多，农作物进入旺盛的生长季。楼郭鸣，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楼郭开始聒噪着夏日来临，蚯蚓也忙着帮农民们翻松泥土，乡间田埂的野菜也都彼此争相出土，日日攀长。
7: 立夏，更多阳光，更多生长，大地拿出更多礼物献给时光，那是眼前一朵花带来一个世界，一片花瓣芬芳了整个。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B10，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14B，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 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假期开车出行安全提示：
2: 假期高速公路流量集中，广大司乘人员要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路线，避开高峰拥堵路段。出行前要保证充足睡眠，驾车途中要及时休息。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驾车时切勿分心驾驶，严禁开车接打电话、看视频、聊微信、边开车边设置导航设备等行为，切勿超速行驶。司乘人员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带儿童出行时请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假期亲朋聚会、婚礼庆典增多，酒后驾驶害人害己，请您酒后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谢娜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给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2: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0: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2: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0: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0: 5月17号到5月24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儿。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八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3: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北京时间15:00。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24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八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2: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4: 树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5: 树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4: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5: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6: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7: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6: 直行500米，请左转。
7: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6: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7: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6: 直行400米，请左转。
7: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6: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8: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9: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最近呢，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上了很多的好物和单品，因为马上真的进入到了一个盛夏的模式，紫外线呢真的是越来越强烈了，所以说大家的防晒准备好了吗？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带给大家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就是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很多人都知道防晒就防晒呗，对不对？最多加号可能多一点哈，就是防晒倍数高一些，但是怎么还养肤呢？其实呢，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霜呢，其实主打的就是一个在防晒的同时能够滋养和保养你的肌肤，防晒的同时呢修复光损伤，而且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用不闷痘，而且和带自然的润色的效果，涂完之后直接就可以出门了，而且呢也可以当做这个上妆之前的妆前乳来用。关其一支的钱可能就得有700多吧，应该600-7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一支30ml的正装，然后再加上3支10ml的小样，相当于2个正装，还不如关其的一支一半的贵，399。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而且呢，还可以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来自金池，谁不是？请在今天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1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乐广播五一特别直播，我是小强，陪伴大家在电波当中啊。最近呢，我们的闪电有选呢，带给大家很多的好物。五月的新疆呢，真的是气温适宜，而且非常的适合出行，错峰出行的价格非常的合适。你看最后一个假期前的新疆团了，六月份呢，可能中高考的考生呢就要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了，所以说价格呢就会全面上涨，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规划的朋友们尽早的安排起来。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在用车方面呢，因为新疆的幅员辽阔，地广人稀，所以说呢拉车距离会比较长，一天呢可能6到7个小时的开车时间，那么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就给大家解决了，空间比较大，而且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呢，全程携程4钻的酒店，而且还升级了一晚5星级的酒店。在餐食方面呢，安排也非常的细致啊，每位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来保证餐食的可口。另外我们还升级了哈萨克的特色餐、新疆大盘鸡、拌面、手抓饭、海陆空特色餐等等等等，让大家真切的感受新疆地道的味道。那么主要的景区呢，包括库尔德宁、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还有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和天山天池，可以说是我们新疆全境游当中最浓墨重彩的山水画了。大家可以在这里呢，真的远离城市的喧闹和繁华，然后去看看山，听听水，感受一下这个一步一天堂的美景。我觉得这个就是新疆所带给我们的。还有好吃的牛羊肉，以及啊，昼夜温差变化比较大嘛，所以说它的水果糖分会比较多，甜度很够，所以说在那里呢，真的可以享受非常甜蜜的旅程。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今天呢虽然是休息日嘛，但是大家在路上可能听我们的节目呢，也会觉得哇，新疆很美，然后五一的我没有出去，心里又觉得有点不平衡。我觉得不妨在5月17号、5月24号，在年假的时候，或者给爸妈报上名，来跟我们一起新疆走起吧。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可能很多朋友愿意跟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有一个很大的一点就是我们有主持人跟队，然后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及时的现场反馈给我们，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大家想买点什么东西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可能不和市面上的散客拼团一样，大家都是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各位出去玩就会觉得一家人出去旅行的一种感觉，非常的温暖和清爽。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定制的旅行受到那么多人喜爱和追捧的原因吧。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在这样的一个初夏的季节，跟我们一起在新疆开启最美的旅程。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2: 树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3: 树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12: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3: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14: 北京时间16点整，
15: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24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16: 立夏，立夏表示即将告别春天，夏天开始，雷雨增多，农作物进入旺盛的生长季。楼郭鸣，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楼郭开始聒噪着夏日来临，蚯蚓也忙着帮农民们翻松泥土，乡间田埂的野菜也都彼此争相出土，日日攀长。
17: 立夏，更多阳光，更多生长，大地拿出更多礼物献给时光，那是眼前一朵花带来一个世界，一片花瓣芬芳了整个田。

你看马上呢就要到520了哈，这个很多朋友就在愁说送什么东西呢。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闪牛选商城当中呢带给大家一款彩妆大牌，就是 YSL 的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的礼盒，而一套呢是搞定底妆加上唇妆，而且呢还送专属的礼袋，另外自己用也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这个正装的粉星辰的气垫呢色号是 B10， 干皮换干皮都是可以打的，而且呢上脸非常的清透奶油肌，一秒呢就可以有一种啊粉这个妈生好皮的感觉。另外呢还有一个正装粉星辰的圆管的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而且不挑皮不挑场合，所以说呢素颜图也是非常显气色的。平时呢一套专柜单买的话要上千块，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520的宠粉专场，一套只需要299，而且呢就拿下了大牌的彩妆 YSL 的限定两件套了，而且精美的礼袋给到大家啊！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在发秒杀之后呢是收到了很多的好物和单品啊，也希望我们的闪牛选商城当中能够成为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0: 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是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 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长假到了，不管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度过假期，都希望你开心又健康。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你，假期期间一定要提高安全意识，出行一定做好提前准备，密切关注相关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了解查询旅游景区门票预约、客流限制等措施。另外，树立文明出游意识，爱惜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用餐时适量点餐，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安全、健康、文明度过长假。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唐薇薇。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2: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何有来生，每一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树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4: 树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3: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4: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0: 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5月17号到5月24号8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3: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儿。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2: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3: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2: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3: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2: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3: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8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5: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6: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5: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7: 不熬夜了，睡觉。
8: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树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9: 北京时间1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欢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节目，我是小强。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最近闪电优选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好物哈，因为马上呢到了520了，很多朋友都在担心说到底送什么呢？最近我们直接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王炸的福利，没错，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的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的礼盒，而一套呢是搞定底妆加唇妆，而且呢还送给大家专属的一个礼袋，所以说送朋友啊或者送爱人啊留给自己用啊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那正装粉星辰气垫的色号是 B10， 干皮混干皮都是能打的，而且呢上脸非常的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会翻车的。另外呢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呢是 44B， 而温柔的透光灰粉色哈，不挑皮而且不挑场合，所以说素颜图呢也是非常的显气色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闪电优选520的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来关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呢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一套呢只要299元就能够拿下大牌的彩妆 YSL 的这个限定两件套了哈。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来挑到你想要的好物和单品，也希望它成为你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自锦绣二重唱牵牛花。

0: 爱别人。
1: 树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2: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1: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2: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3: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节目，我是小强。你看春天里的这个小假期啊，我就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啊。接下来呢，就得安排上英贝健的西梅汁了，不用做过多的推荐，因为是全网都在推的产品啊，铁肠子都得服它。今天呢，带来的是英贝健的新款五种益生元的西梅汁，而且呢是更方便携带储存的袋装益生元的西梅汁，每袋呢是70毫升，每天一小袋刚好，而平时呢市场售价是39.95元五袋。咱们今天粉丝春日专享福利和品牌方的直接合作，散装小袋，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秒杀59.9元来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而抛开包装啊，实惠直接打到底。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西梅汁呢是帮助消化和促排，而且里面呢是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而五种益生元的金标西梅汁不添加任何的蔗糖、脂肪和无腹泻成分以及副作用，所以说非常的适合消化不良和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的朋友们。所以说想要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啊，比如说大肚腩啊、管不住嘴的加班族啊，我觉得都可以直接来用它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59.9元来直接带走15袋益生元的西梅汁了，每袋是70毫升，半个月的用量。这个时间回复关键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

0: 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日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3: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个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2: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4件套。
3: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2: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1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3: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2: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3: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4: 我们的山东青年音乐广播呢，要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了。出发的时间呢是5月17号到5月24号，8天7晚。5月的新疆的气温适宜，而且非常适合出行，错峰出行价格又非常的合适啊！你看最后一个暑假前的一个新疆团了，5、6月份呢，可能中高考的考生就要放假了，价格呢就会全面的上涨，因为旅游市场也是供需关系来决定的嘛。所以说现在呢，错峰出行价格非常闪亮，就是3星级酒店的钱，我们能住4星和5星，哎，何乐而不为呢？对吧？所以说这个时间呢，想跟我们一起去到新疆，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因为新疆呢，地广人稀，幅员辽阔哈，所以说呢，我们给到大家一个，因为拉车距离很长，所以说让大家很疲惫的一个内容，就是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空间大，而且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随时充电，躺着就可以看风景。那么在吃的方面呢，我们每位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一顿啊，然后让大家真正的享受社会餐厅就餐，也就是新疆当地的朋友们才会去的旅游餐厅，我们绝对不去啊。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说我们吃什么，比如说让哈萨克族餐啊，以及新疆大盘鸡、拌面、手抓饭、海陆空特色餐，另外还有水果、牛羊肉等等，就是最地道的、最 VIP 的礼遇，我们都在这个团期当中为大家来呈现，好不好？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在行程的安排上呢，我们也是不走寻常路啊，为大家精挑细选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路线。比如说，我们将会去到赛里木湖。真的是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你看远处的雪山呢，覆盖着厚厚的白雪和蓝天湖水将相辉映。另外我们在下午呢，还送给大家那拉提草原的下午茶，让各位呢漫步天界台，游牧人家，来看雪岭云山和溪流相映成趣。另外在库尔德宁和天山天池，我们也尽情的拍照，来享受一下人在自然和画当中畅游的那种感觉。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主持人全程跟队，而且呢在整个行程当中，4星5星级的酒店吃的是美味，每餐40元的标准，特别香，所以说也希望各位都能够和我们一起，5月份在新疆遇到更好的自己。还剩下最后的4个席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来自 Alin，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0: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1: 真香哎！
2: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3: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4: 满足，真满足。
0: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4: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3: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24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3: 立夏，立夏表示即将告别春天，夏天开始，雷雨增多，农作物进入旺盛的生长季。楼郭鸣，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楼郭开始聒噪着夏日来临，蚯蚓也忙着帮农民们翻松泥土，乡间田埂的野菜也都彼此争相出土，日日攀长。
7: 立夏，更多阳光，更多生长，大地拿出更多礼物献给时光，那是眼前一朵花带来一个世界，一片花瓣芬芳了整个天。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是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2: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2: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来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0: 治愈系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呀、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0: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5: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5月24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八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again。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3: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4: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5: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4: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树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3: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2: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3: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4: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3: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4: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3: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4: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3: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4: 快说怎么买？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日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5月17号到5月24号8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3: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儿。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2: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3: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2: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3: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2: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3: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8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0: 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3: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4: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5: 妈妈，
4: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4: 和爱你的人。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新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3: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4: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5: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3: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6: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7: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3、2、1，茄子。
6: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8: 北京时间20:00。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5月24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八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是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哈喽各位朋友，我是谢娜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气场，用歌声给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1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梳头很重要吗？
2: 梳头的本质是一种温和的头皮护理，梳齿对头皮的物理刺激能够扩张毛细血管，增加血流量，毛囊因此获得更多营养供给，头皮密布神经末梢，轻柔的梳头动作有助于缓解紧张性头痛，改善睡眠质量。建议梳头的时候从前额梳起，无论梳中间还是两侧，都要经过前发际线，一直梳到颈后的发根处，这样才能有效护理。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儿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黄草的时候呢，
6: 你好像最近
2: 有点还我，
6: 可是你们
2: 想
5: 过
2: 还我，
5: 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好，
7: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2: 好，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北京时间21:00。

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2: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2: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2: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5月24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八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树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2: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2: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3: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3: 又能有啥诗意？
4: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3: 哎，有点意思。
4: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3: 听出来啦，这里有7味中药。
4: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3: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4: 是啊。
3: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4: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3: 包我身上。
4: 赶紧把药喝了呗。
3: 嗨，
4: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北京时间22:00。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越爱听越美好。
10: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5月17号到5月24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儿。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八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是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失眠还有可能是主食吃不够导致的？
2: 经常失眠并且很难改善的朋友，不妨想想是不是主食吃得太少，特别是晚餐少吃或不吃主食。摄入足够的优质碳水化合物，例如全谷杂豆、薯类等等，会增加大脑对色氨酸的摄取，在大脑中被代谢为血清素和褪黑素。血清素使我们心情平静，而褪黑素则直接使我们产生睡意。如果不吃主食，大部分蛋白质会作为热量消耗掉，神经递质缺乏原料氨基酸，容易导致功能紊乱，引起失眠。此外，适量吃主食还能帮助血糖水平稳定，保证睡眠质量，避免低血糖导致频繁夜醒。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儿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哎，喂，妈。
3: 哎，儿子，
2: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3: 好好，儿子，
2: 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
2: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3: 儿子，我跟你说啊，
2: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2: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3: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3: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2: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这首听上去就很悲伤的歌曲就叫做《有一种悲伤》，来自黄丽玲 Aline 的演唱。歌曲作为2019年的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主题歌曲，完美诠释了电影中悲情又虐心的情绪。影片讲述男主角身患绝症，陷入一段想爱却不能爱的苦恋故事。而作为作品传情达意、烘托影片情绪的演唱者 Aline， 在这首歌曲当中更是将自己的演唱优势发挥到了极致。细腻入心的情感渲染力，强大的歌声张力，从平静内敛到激昂吟唱，再转回带着悲伤的倔强，将剧情中温暖与失去的不舍表达得丝丝入扣。有一种悲伤是你义无反顾让爱成为我身上的光，有一种悲伤不想要与你分开，思念才背对背张望。
1: 有一种悲伤，
0: 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黄丽玲 Aline， 有一种悲伤。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2: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3: 不会。
5: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6: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7: 我们一起
8: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点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1: One word, one dream，
0: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了解。
1: 林琼龙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非常陌生，而这首发行于1986年的歌曲《堆积》却被包括辛晓琪在内的众多歌手翻唱过。林琼龙还曾经在一次活动中与辛晓琪共同合作了这首歌。值得一提的是，在辛晓琪之前还有一名歌手对《堆积》这首歌做了翻唱，他就是蔡国庆。他将这首歌收录在自己1991年的专辑《堆积狂想》中。1994年，林琼龙开始自组小型音乐制作公司，身居幕后，并为伊能静、叶愿玲、吴奇隆、任贤齐、陈小春等众多当红歌手量身定作歌曲。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林琼龙，堆积。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2:00。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岁月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Disco。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四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8: 越爱听越美好。
7: 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在四大天王称霸香港乐坛的那些年，李国祥犹如一匹黑马，凭借这首《摘星的晚上》以及《余情未了》《总有你鼓励》《多一点温柔》等歌曲，奠定了自己在香港乐坛实力派的地位。李国祥的歌声中总有一种流年冲刷过而留下的沉浸感，可以称之为那个时代的烙印。同时，他的每一首歌也是以一种更加自然、更悠闲的声音演绎一种感性、浪漫的气质。
1: 用心中每份情，心里真感觉，来编织一世的美梦。
0: 随着李国祥后来逐渐淡出歌坛，他的这些经典之作也定格在了那段群星璀璨的岁月当中。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李国祥

0: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1: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0: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1: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0: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1: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2: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3: 北京时间5点整。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6:00。

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哎，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2: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送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2: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2: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日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调皮不调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树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2: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2: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4: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4: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3: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漱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3: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个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2: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4件套。
3: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2: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1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3: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2: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3: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9月24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

0: 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1: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0: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1: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0: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8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0: 树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3: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4: 不一定每天都很好，但是每天都有小美好，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财会营。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夜间最低气温德州、聊城和鲁南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今天气温依然是稳步攀升，体感暖意十足，但是需要关注的就是大风天气，同时呢这个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也比较偏高，请注意防火安全。那么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呢，我省将自北向南迎来雷雨或阵雨天气，强对流天气到来，风力更加的强劲了，也是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三日签。五一假期结束了，大家心情如何呀？小三少说假期结束该上班了，丫丫一招招说了开启送娃的一天。果果他爹说这个二宝啊，假期回来就要期中考试了，祝孩子平常心对待，正常发挥，考试顺利。白菜哥说现在车外是21度，吹的风都是暖暖的，短袖穿起来吧，都已经30度、33度了。还有我们的王凯说到送孩上学，他也要开启自己的差旅模式了，早安听友们。麦芽糖说假期落幕，收心前行吧。还有我们的李周玉小朋友说假期过得好快呀，转眼间就过完了，想起我这周六还要补课，心里真是闷闷的。哎呀，这个栗子阿姨周六也要补班啊，心里依然是闷闷的。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心情如何，咱们假期回来之后呢这个状态怎么样，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蒸汽眼罩到底该如何正确使用呢？
1: 蒸汽眼罩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内部金属粉等成分与空气中的水分发生反应，形成稳定的发热体，释放温和湿润的水蒸气，实现眼部局部的温敷，主要适用于干眼症患者和视疲劳人群。温度略微升高时，眼周组织的局部血液循环会加快，代谢增强，可一定程度上缓解视疲劳。不过蒸汽眼罩单次使用不宜超过15分钟，并且不建议在睡眠状态下佩戴。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周华，听吧，听风说话。今天这个风确实挺大的，咱们特别是在户外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特别是在高楼下，还有就是注意街上的这些移动设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后知后觉说今天来晚了，过了五天假期，还有点小小的不适应呢。还有我们的元气满满的张张说，今天上班第一天，然后发了一个捂脸的表情啊，我已经感受到你的心情了。还有我们的懒羊羊是我们的新朋友，早上好，晴天说我已经连续上三天班了。辛苦了，但是他下一句说，不过从下周开始调休四天，羡慕。还有我们的顺宝说，自己也放了五天假了，这个五天假已经过完了，希望还有放假的节日。这个栗子阿姨替你看了一下啊，接下来要到端午节的话还有40天左右吧，40天啊。但是呢，如果说咱们在这个五一假期啊，就是觉得人多不想出去玩的朋友，咱们在五月的中旬还可以带大家呢一块去新疆来玩，咱们错峰出游玩得更加的尽兴一些。我们 Radio 旅行家5月17号到24号的新疆8天之旅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了，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还有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以及天山天池，咱们都会去到。这不是我们的全部行程，大家回复新疆就可以来看详情了。这一路是能够看到雪山、森林、草原、草甸，还有湖泊、河流啊、山谷、戈壁、沙漠等等。趁新疆的旺季还没有完全到来，咱们去追赶新疆的最美春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新疆就可以来看我们的具体行程，报名咨询都可以直接拨打0531-8266-7557。全程入住携程的4钻酒店，并且升级一晚5钻酒店。美食上呢是有新疆大盘鸡，还有哈萨克特色餐、海陆空特色餐，以及特色的手抓饭，品味新疆的地道的美食。五月份这个气温也是比较适宜的，而且它是错峰出行，这也是我们暑假前的最后一个新疆团了。因为6月份中高考结束之后，价格全部上涨。咱们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直接报我们这个团就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新疆看行程，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8266-7557。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金莎林俊杰被风吹过的夏天，一夜熏风吹春去，万物并秀迎下来。昨天呢，也是正式进入到了立夏节气了。一年之中什么时候春天的面积最大呢？不是清明，不是谷雨，而是立夏。所以说如果以平均气温来定义节气的话，其实立夏或许应该改名叫盛春啊，更为贴切。立夏之后可以调整一下我们的生活节奏了，早起一会儿啊，中午呢午睡一会儿，避免疲劳，饮食上的一些祛湿清热解暑的食材，比如说黄瓜呀、空心菜呀，还有莴笋、莲子、冬瓜等等，就可以加入到我们日常的饮食清单当中了。那么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呢，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预计今年夏季全国大部气温偏高，初夏高温热浪就会比较明显了。无厌于日，始至无怒，其实夏天呢，面对这种热烈的阳光和高温，我们需要修的就是一个养字，稳住脾气，过一个无怒之夏。急事不惊，凡事不争，遇到事咱们就告诉自己说，夏天了，我要好好的养生啊，不生气，不着急。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0: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2: 此刻，今日资讯。
3: 近日，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生态环境部消息，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等突出问题。山东省卫健委消息，我省持续加强职业病综合防治与劳动者职业健康保障，有效管控粉尘、毒物、噪声等危害，尘肺病等发病数稳步下降。目前全省已构建起省市县3级贯通、协同高效的职业健康技术支撑体系。我国首款正向设计的自转旋翼机在烟台成功首飞，标志着我国补齐轻型自转旋翼机短板，在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规范化试航体系建设上实现突破。近日，全国首支城建制的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在浙江杭州正式上岗执勤。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半岛地区24度左右，鲁中山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是的，520又要到了，闪电优选的520心动宠粉购本周开启，先给大家上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包含了小棕瓶精华50毫升、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再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全部都是正装。官旗店一套下来3145元，现在我们520的宠粉价一套只要599，并且呢送礼盒礼袋，回复秒杀就可以来看一下了。小棕瓶精华大家都太熟悉了，它的核心成分叫做滤波肽，再加二类酵母，激活细胞夜间修护力，淡化细纹，提亮肤色，24小时维稳屏障。而经典原生液呢，它是微分子玻尿酸，再加后生元12+，深层补水，调节水油平衡。智颜面霜则是通过胶原激活肽加辣木籽精粹来提升我们皮肤的一个弹性，非常适合夏季的轻薄抗老。精华修护再加原生液补水，再加面霜抗老，一盒搞定全套护肤，懒人必备，省心搭配。现在我们的心动宠粉价，专柜光一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就要1500多块钱了。现在我们是三件套，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再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全部是正装，只要599，立省好几千块钱。

来自范玮琪的一比一，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我这一边放歌一边看大家微信后台啊，各种的起不来呀、啊，各种的困啊。五一小长假结束了，又开启了新一轮的边工作边盼假期的日子，距离端午假期还有40多天呢，咱们好好上班吧。本周我们的戴森吹风机也开始补货了，之前很多朋友真的是我们每上一轮上完之后，就有朋友问这个吹风机什么时候还上。确实每次库存不多，因为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戴森的 HD15 吹风机也被称为是吹风机当中的爱马仕，它的官网标价是3399，现在我们的家电补贴3.7折的秒杀，只要1399，再送4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一机一码，官网核验，保质保真。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只有50台的现货，咱们先抢先得。传统吹风机它是利用高温来烤干我们的头发，所以呢这个头发的毛鳞片特别容易受损，油脂水分流失，变得干枯毛躁，脆弱易断，而且这个高温直吹烫伤头皮，反而更容易引发我们的脱发的现象。戴森呢是有专利的气流倍增技术，3倍的强劲气流快速的吹走水分，迅速干发，而负离子功能呢是能够渗透抚平毛鳞片的，就是能够从根源上来养护发根，头发更加的顺滑，更加的蓬松，也是能够让你爱上吹头发。戴森真的是没有平替，这次直接给大家上的是高端款 HD15 的型号，官网价格3399，现在我们福利价只要1399，再送4个风嘴，吹出不同的造型，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一机一码，官网和验，保质保真，双11、618都没这么便宜的，气垫梳只有50组的现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发送秒杀就可以了，购买了。

0: 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慌，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幸福有很多种，过好今天也是其中一种。早上八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